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品味名家戏曲。

今天是5月10号，是母亲节，是一个感恩母爱的节日。脾气听歌，岁月留声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节目开始的一首周华健的《忘忧草》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

很多人在小时候都是不太理解母亲的爱的，错把每天的叮嘱呵护当作是唠叨，其实就是在这一句句的唠叨当中载满了浓浓的母爱。渐渐长大为人父母以后，我们才慢慢理解了一二，原来母亲的爱曾是那样的无微不至。一起来听这一首唱给妈妈的歌。

一首空灵的天籁童声唱出了妈妈的爱，有些道理有些感悟真的是需要到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的时间积累，才能够真切感受得到的。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一起大声说妈妈我爱你，来听张含韵的这首歌。

0: 听一首老歌，
1: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0: 念一份过往，
1: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0: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母爱是永恒的主题，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赞颂母爱的诗句，比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子出山关外，母亦在他乡。继续和你听到的是无怨无悔的慈母心，有请方琼。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

平息听歌，岁月留声机，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5月10号，母亲节，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母亲节日快乐。每一个父母都想给孩子更多更多的爱，也想唱最动听的音符给他们听，就像很多歌手尽情地用歌声来表达对孩子的爱。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温暖爱恋之声。

刚刚在听齐豫的《女人与小孩》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羡慕，并想象着一个曾经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流浪远方的人，有了孩子之后的幸福模样。孩子可以让一个女人告别长久以来的摇摆，不再原地踏步，这种裂变强大又温暖。

0: 作文，
1: 听一首老歌，
0: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1: 念一份过往，
0: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1: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刚刚是熊美玲和她的丈夫共同创作并由她原唱的歌曲《心甘情愿》。张艾嘉也有这样的一首同名歌曲，同样的让人感动。其中写道：当我偷偷放开你的手，看你小心地学会了走，你心中不明白离愁，于是快乐地不回头。为你，我愿一切从头，聚散悲欢伤春秋，只要你微微笑。母爱就是这样的无私，这样的伟大。今天是母亲节，感恩母爱，常回家看看，别让父母的心牵挂得太久。继续来听张艾嘉的这一首《心甘情愿》。

0: 怀旧的老歌总是能一次次把我们拖进他的世界，在那里每一首老歌都各有各的味道。也许我们已经说不出歌名，但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旋律。不管多少年，不管我们变了多少，老歌永远不变，一样的感动。
1: 还是老歌最感动。
0: 1989年，周华健为他刚刚出生的大儿子创作了一首歌，后来歌曲不断的被大家所传唱，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首《亲亲我的宝贝》。

人生的道路变幻莫测，跌跌撞撞里，也许有的家庭会离散，有的角色会缺席，但爱一直在那里，自然生长，不会消亡。而年迈的父母，正如曾经的我们，需要精心的呵护。今天是母亲节，让我们用行动来说出那一句：妈妈，节日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武则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咱们的直播准时开始，那么两部聊天唠嗑热线呢也准时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八五八幺五五九九。
1: 画眉更娇羞，看那春水流流过小桥头，风吹歌声。
0: 同时提醒听众朋友，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并关注老年聊天室，这样的话可以每天上午10点用手机不受地域和设备的限制，随时收听到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另外呢，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才艺展示的表演回放视频也可以在吉祥新闻当中找到，所以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APP。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聊一聊。那此时此刻正是春末夏初，很多的朋友啊，已经把厚重的衣服收拾起来了，是不是？那准备迎接全新的，让我们感觉温暖舒适的夏季。那大家在收拾衣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些衣服啊，因为长时间不动，或者是衣柜里潮气过重，已经生了霉点呢？啊，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了啊。这源自于浙江杭州一位女士在整理衣柜后出现的身体不适啊，这个问题呢，她发现之后到医院就诊，竟然是因肺部发霉引起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天气渐暖，杭州的沈女士也趁着休息开始了我们刚刚说过的换季工程，不料呢，整理完衣柜之后，她竟然病倒了，于是沈女士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医生通过问诊了解到，沈女士在整理衣柜的时候发现里面长了霉斑，于是对衣柜做了清理，但清理的时候并没有佩戴口罩。为了进一步确诊病情，医生为沈女士进行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及肺泡灌洗液病原体检测，果然发现气道壁上有大量的白色菌斑，化验后确认为曲霉斑啊，曲霉菌感染的曲霉斑啊，经抗真菌及综合治疗之后呢，目前沈女士已经康复出院了。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过，这长在衣服上、长在墙壁上啊、长在瓷砖上的这些霉斑，竟然会进入到我们的体内。那今天就和大家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健康常识。曲霉菌呢是一种真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6倍，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当中，主要以枯死植物、动物排泄物及尸体为营养源。人体免疫系统受到攻击或免疫力较弱的时候，曲霉菌就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曲霉病。临床上呢，肺曲霉病分为侵入性肺曲霉病、肺曲霉球、气管支气管曲霉病等类型。常见的症状呢，包括持续高热不退，服用常规退烧药难以奏效，咳嗽症状加重，伴有胸痛、呼吸困难，痰液呈棕褐色或痰中带

0: 血丝，出现鼻塞、流脓涕、面部疼痛等鼻窦炎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当我们不慎吸入曲霉菌之后，突发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之后呢，应该做点什么啊？建议大家第一时间离开曲霉菌粉尘较多的环境，站位变坐位，且前倾身体，此时膈肌会下移，呼吸道被打开，肺容积增大，然后使用腹式呼吸，就是深呼吸啊，吸到肚子里的感觉，并尽量缓解紧张情绪，同时及时用药并就医。有支气管哮喘病史的人建议随身携带急救药物。这是一旦发现了问题啊，我们注意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感染了肺曲霉菌之后，那么它的一些症状与感冒非常非常的相似。那有些朋友很难想到是自己吸入了曲霉菌并感染了。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避免感染，对不对？因为家中有好些地方一生霉菌，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好防护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霉菌感染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通风不良、潮湿的房间里很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墙角、窗台、浴室、厨房的水池、灶台、厨具、餐具、调料，以及冰箱内部和密封条、洗衣机内部、空调，还有长时间不用的书籍和地毯等地方，都非常容易滋生霉菌。那么如何预防肺曲霉病呢？啊，要及时的做好居家的清洁工作，尽量在房间对角线方向打开至少两扇窗户换气，或使用空调除湿的功能来降低屋内的湿度。同时建议大家定期的晾晒被褥，勤打扫，及时清理发霉的物品。我像个无家可厨房呢，建议大家经常打开厨房排风扇进行通风。浴室其实是最容易滋生霉菌的地方，应该避免在这个地方晾衣服。日常打扫后使用除霉专用喷雾剂啊，这个是比较保险的。你叫我的全名。同时家中有布艺沙发等相关的这样的布艺的家具啊，也容易滋生霉菌，要定期的清洗沙发套，并在阳光下暴晒。但是提醒大家，一旦发现了长霉菌啊，要清理打扫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千万别忘了佩戴口罩。清除霉菌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口罩和手套，以免吸入引发疾病啊。还可以视情况戴上护目镜，以防清洁液溅入眼睛造成眼部的损伤。那么食物也会发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囤积过多的食物，一旦发现食物发霉要及时的扔掉，尽量少吃隔夜的食物。同时提示大家，提高自身免疫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多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充足的睡眠，补充优质蛋白质，提高免疫力。浙江杭州的沈女士的这个病例啊，不容小觑啊，提示大家宅在家收拾或大扫除的时候，请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果在此后出现反复的咳嗽、气喘等症状，经常规治疗效果不佳，应尽早到医院就诊，确定是否是感染了肺曲霉病，以免延误病情造成严重的后果。在这里特别特别的提示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 学养。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穴位按摩的话题。在中医的养生理念当中，穴位按摩是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保健方式。在不同的穴位对于身体也有不同的保健作用。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重点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拇指上有三个重要的穴位，分别是明眼穴、凤眼穴和大空谷穴。这三个穴位啊，并排啊在一起，就是我们拇指第一个关节这根骨头上啊，从这个从左到右，靠近手掌，也就是靠近食指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明眼穴啊。这个大拇手指第一个关节这个骨头这儿，靠近食指这个部位啊，你按一下它，它明显的有这种酸酸胀胀的感觉，这个就是明眼穴。中医认为呢，明眼穴与眼球表面的角膜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经常按揉明眼穴，会缓解眼部疲劳、干涩、酸痛的症状，有助于消除眼部的充血。所以这两个手啊，可以换着按。凤眼穴呢，它的作用呢是明目利窍、舒筋活络，平时多按一按这个穴位，不仅能够缓解眼睛的疲劳，还有利于提高你的视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那么接下来大空谷穴就是在凤眼穴和明眼穴的中间，这个穴位左侧的叫明眼穴，右侧的叫凤眼穴，中间的叫大空谷穴，就是这一根骨头上面有三个穴位。大空谷穴呢，它可以改善一切有关眼睛的症状。另外，很多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肠道的蠕动会发生减慢，有可能会导致便秘，而刺激这个大空谷穴则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的发生。大手指第一个关节这个骨头，沿着这个骨头有三个穴位，分别是最靠近食指的这个明眼穴，中间的大空谷穴，以及最外侧的凤眼穴。这三个穴位呢，平常我们建议大家多多按揉啊，只要稍微感觉到疼痛的程度，这种力度就可以了，就是用拇指啊来按压。你按这个手，左手的拇指呢，就用右手的大拇指来按，按这个第一个关节的骨头啊，这个位置。平时呢，眼睛容易疲劳的人，每天要刺激这三个穴道两次，每次15到20下左右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按摩法。

方法。当你工作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等车的空档，任何的时间都可以自行操作一下，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像我现在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穴位，一边呢在找这个穴位，一边在按摩这个穴位，这个15到20下非常轻松的几分钟就做完了。所以大家呀，平常要多留心这个穴位，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眼睛的困扰，高低起码会有一些老花吧，还有一些眼底的问题，黄斑的一些问题，还有看手机时间长了，很多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视疲劳、眼睛干涩的问题。那这三个穴位都可以好好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些烦恼。

关于这个保护眼睛，其实还有好多的方法啊。那在节目的后半个小时，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养目的方法，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后半个小时的直播。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

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型示范，振华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会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2: 一步步评书。
3: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2: 一段段历史。
4: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2: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5: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2: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4: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2: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FM101.9，
8: 多谢叶归营，上哪儿去了？
9: 我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10: 回到交通8号线。
11: 看来我来对了。
2: FM101.9，
12: 健康娱乐广播，
2: 因为声音遇见你。
13: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听众朋友，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聊天室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是中华，咱们接着聊。在头半个小时呢，为大家介绍了手上竟有恢复视力通便的奇穴，而且适合所有人，它的位置就在大拇手指背面的第一个关节啊，这个骨头凸起的地方，靠近食指的地方呢叫做明眼穴，中间呢叫做大空谷穴，右边呢最外侧叫做凤眼穴。每天呢用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手指尖按揉另外一只手指的这三个穴位啊，每天刺激它两次，每次15到20下左右就可以了，可以明目利窍，舒筋活络，缓解眼部疲劳，提高视力，缓解便秘啊，这个作用非常的好，还可以缓解眼部的干涩酸痛问题，有助于消除眼部的充血症状。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时，其实还有一些养目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提醒中老年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试一试。首先呢就是息目，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眼不要过度，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注意节约用眼，一般40到60分钟左右，即休息5到10分钟，是远眺也好啊，是做眼保健操也罢，或闭目养神也可以，总之呢，我们要学会让眼睛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二种养木的方法叫做熨木啊，这个是熨烫的熨啊，它是什么意思呢？每天晨起或睡前，取坐或立式，就是站着或坐着都行，你闭上眼睛，同时呢双手掌快速的擦揉搓半分钟，大概呢你会感觉到掌心已经发烫发热了，你随即将双手掌安抚于双眼上，待热感不明显的时候呢，你再如法重试一次，就是再把手掌快速的擦揉搓，让掌心发热发烫，然后再覆盖在双眼上，每日如此循环14次啊。这个方法呢有通经活络、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这个熨木法呀，就是手掌热敷法啊，我简单的称它为手掌热敷法，对眼睛是很有帮助的啊，这个保健效果。这第三种养木的方式叫做熨木，什么意思呢？自然站立于窗前2到3米外啊，双眼依次注视着四个窗角，顺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反复交替，反复个7到14次啊。就是您站在自家的窗户前大概2到3米，然后呢用眼睛看着四个窗角啊，上下左右的四个窗角，然后你顺时针方向的看这四个角落，哎，你的眼球是不是跟着你的目光它在转动啊？这个就叫做熨木，此法呢可以舒筋活络，改善视力，大家可以试一试。你突然间低下头。第四种保健眼睛的方法叫做浴沐，洗浴的浴啊，用热水、热毛巾或蒸汽熏浴双眼，每天1到2次，每次15到20分钟。这个方法也同样简单，但是注意使用的时候不要被烫伤啊！这个是需要提醒您的，用热水、热毛巾或蒸汽熏浴双眼，每天1到2次，每次15到20分钟。这第五种啊，对眼睛有好处的方法就是养目，平时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像粗细粮搭配，另外要多吃蔬菜水果，注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适当吃一些海带、胡萝卜、芹菜等等。第六种保养眼睛的方法叫做磨木，就是按摩的磨。闭目，以双手的中食二指分别按压双眼球，适当的有节奏的加压，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啊！这个力度呢，以不感到不适为最好，可以略略带旋转的动作啊，这个是有节奏的加压，可以加一点旋转。我试了一下啊，还挺舒服的。这个方法尤其是对青光眼的患者最为适用，患眼病或者做过眼部手术的人一定要问问医生，这个方法可不可以，适不适合，千万不要用力过猛，记得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啊！这些就是保养眼睛的所有接触性的动作都不要过猛。好，第七个养护眼睛的方法叫做极目啊，也就是晨起选择空旷、空气清新的场所进行，身体自然立直，双目先平视远处的一个目标，像树梢啊、灯塔呀、或者是山峰啊、塔尖啊都行。这个时候呢，尽量的放松眼睛，坚持1到2分钟之后，逐渐将视线移近，直到眼前的1尺左右，注视约1分钟，然后再将视线由近及远移到原来的目标上。也就是说呢，锻炼我们的视力，从一个极远的目标，然后再注视回一个近的目标，1分钟之后呢，再把我们的目光

拉向远处啊，这种极目的锻炼方式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好，第八种保护眼睛的方法叫做护目啊，不要久处强烈的阳光或灯光下，更不要在强光下读书看报，电视的光度也不要太强。如果夏日出游，大太阳非常大，光照非常强烈的情况下，最好戴上太阳眼镜，保护我们的眼睛。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听着风吹开了眼。好，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主要讲了这个保养眼睛的一些养生方法哈、啊，千万别忽视了这个两个大拇手指的第一关节，这个骨头上面遍布着三个对我们的眼睛保护非常有用的这三个穴位啊，它们分别叫明眼穴、大空谷穴和凤眼穴。每天两次，每次15到20下按摩啊就可以了。另外，中华也教大家8种养目的方法，会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就是息目，用40到60分钟，休息5到10分钟；运目，用摩擦发热的手掌敷在眼睛上，每天循环14次，如果手的温度不够了，就再次摩擦啊。运目，注视4个窗角，大概距离窗户2到3米左右的距离，然后顺时针方向这个反复的看，看7遍之后呢，再逆时针方向再看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舒筋活络、改善视力的效果。玉目呢，就是以热水、热毛巾或蒸汽熏浴双眼。养目呢，就是平时吃一点对眼睛有好处的食物，像海带、胡萝卜、芹菜，另外多吃蔬果啊，注意粗细粮的搭配。磨目呢，就是闭上眼睛，用双手的中食二指分别在眼球上进行按压，或者适当的做一些旋转的运动，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同时极目呢，就是看向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点1到2分钟，然后回到近处1尺的方向盯住一个目标点1到2分钟，然后再把视线调远，如此反复啊。护目就是不要在强烈的灯光下用眼。另外，如果夏日炎炎烈日下出门，一定要戴好适合的太阳镜。

0: 时空变幻。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微笑的重要。微笑有益于身心健康啊！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笑得开心，我们会说他笑得像个不经世事的孩子，并不是说孩子没有烦恼，而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容往往让人觉得温暖纯净。这种由于这个愉悦情绪导致的自然微笑是好处多多，既能调整自身心态，传递友善，还能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自信，散发魅力。
1: 就我在暮鼓晨钟，有没有听懂诉寒冬？
0: 微笑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哪些好处呢？微笑可以通过缓解压力，增加白细胞数量，释放有益抗体，同时稳定我们的情绪，可以使动脉迟缓，加快血液循环。虽然微笑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表情，但它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研究表明啊，你皱一下眉头需要牵动20块左右的肌肉，而笑一笑呢，只需要牵动13块肌肉啊。微笑除了有稳定情绪的作用，它还可以对抗地心引力带来的面容衰老。而且根据科学研究，大脑中的神经元是有同步功能的，可以让与你谈话的对象啊，你与他保持同步。也就是说，微笑是可以传递传染的，如果对方微笑你也会微笑，那你微笑同样对方也可能回之以微笑。
1: 为他的情穿了针，
0: 微笑呢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自己微笑是自信满满迎接每一天的开始，对身边人微笑呢是让我们感受到平淡的生活也有默默温情。微笑背后是温暖，是力量，是治愈，是美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别忘了每天对自己对他人都笑一笑。

而且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微笑不仅可以传递友善表达喜悦，也可以促进人的健康。首先呢，笑能令白血球增加，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另外笑呢，能使血液循环更好，心脏更强。同时微笑让你看起来有魅力，微笑能够赶走我们身边无形的一些压力。而且笑它是没有副作用的止痛剂，每天大笑10分钟还可以帮助我们瘦身减肥呢，因为大笑可以消耗卡路里啊，所以说微笑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它能够赶走忧愁，能够治愈人心，也是对抗沮丧最有力的武器。顺境也好，逆境也罢，请大家记得把开心变成一种习惯。

说微笑呢是对己是财富，对人是礼物，微笑是开在人们脸上的一朵花，不分四季，不分南北，时刻散发着芬芳。希望大家学会对自己微笑，对他人微笑，保持一颗愉悦的好心情啊，这一份愉悦的好心情，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0: 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4: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5: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4: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6: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7: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0: 一步步评书。
8: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0: 一段段历史。
9: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0: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0: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0: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1: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2: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0: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3: 包公和包兴、朱普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

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

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他说出这番话来呀，很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张龙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王朝在旁边说了，包大人，包公说你别叫我大人，我现在是一介草民。哎，王朝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定远县县令，您就是大人。展昭说是啊，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我到这儿来了。我一看呢，包大人在定远县擅断疑案，百姓称颂，这是个清官，或者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呐，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他不是官了。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土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王朝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这是现在大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赵虎说对呀，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包公说几位，是你们在这里战臣没亡，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有了机会，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投靠国家，报效朝廷，这才为正事。赵虎说您说这个官员是不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包公说当然呢，您就是最大的清官。这展爷说了，大宋国朝少有的清官，可是您这个清官罢了官了，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您说剩下的我往哪儿找清官去？包公说别处还有，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啊没有了，要想等待机会我们就等您了，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您去。包公说是，我一定争取官复原职。包兴在旁边说了，是啊，我们大人就打算让东京汴梁吏部府为自己申诉，让吏部府给收回成命，官复原职。哎，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可是现在啊，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待机会好吧。包公说苍天保佑，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在酒宴上他们大家谈论着，一会儿吃喝完了，

公要走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要送，包公不让他们送，但是他们非要送。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山上边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所以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把这两骑马带过来，搬鞍认镫，乘跨了坐骑。这四个人还想送，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我代替你们方才再送一程。”好了，在此挥手告别。包公跟包兴一看，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他们从马上又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展昭继续谈唠。展昭呢，当然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问他。到东京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包公说：“我要到了吏部府，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案是非澄清，让吏部府驳回泸州府的那道公文。能够官复原职最好，不能官复原职，那么对我的这种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展昭说：“好吧，但愿此去成功。”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了，包公说：“您往哪儿去？”展昭说：“我跟你们不是一路，我该要走了。”他把包兴叫到旁边：“包兴，你跟我来。”包兴跟着展昭就来到了旁边树林的边上。包兴说：“展爷，你有什么吩咐？”展昭由打身上就取下了一个布包来：“包兴啊，这布包里边是100两银子，你把它带上，这是给你和包大人用的。我知道包大人现在已经是贬职为民了，你们这路上少不了要有花费，我是帮帮你们这点忙。”包兴一看，哎，展爷，这钱您可别给我，我们包大人向来不接受别人的增捐。什么增捐？就向来不借钱。展昭说：“我这不是借给你的，我这是给你的。我们包大人不要，我不是给你包大人，我是给你的。这你还不要吗？”包兴说：“那当然，那您要给我的，那当然，这我可以要。不过这话说回来，您给我的这100两银子，从今往后，我跟我包大人也不知这个前程路途有多远，到东京汴梁城恐怕又得住，又得吃，又得花，得需要不少钱呢。您这100两银子可不是少数。展爷，这100两银子如果要是我们主仆二人把它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展昭说：“花光了不要紧呐，花光了我再给你呀。”“花光了您再给我？您在哪儿住啊？您最好给我留个地址，我到时候把这钱花光了，我再找您要去。”展昭说：“我这个人呐，平宗无定，四海为家，我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您没有固定地址，我这钱花光了哪找您去？”展昭说：“这个不要紧，我估摸着你这钱要没有了，肯定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我就把钱及时的送到你的手中。”“哎，展爷，这回我知道了，您合适整个一活银行。别说废话，你把这钱带着。”“好嘞，谢谢您。”包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然后展昭向包公再一番告辞，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骑着马够奔东京汴梁。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啊？得了抑郁症了。你看看这个把官给这一罢免了啊，
他嘴

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主仆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他在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把这女人打得满地烂滚，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包公又到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哎，没什么，这打他媳妇儿呢，这王老二打他媳妇儿。王老二谁？这我们村的，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儿，谁也不敢管，谁要一管他，连这个全家的都打。是吗？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打什么人？打我媳妇儿，碍你什么事？”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而且到当街来打。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姐姐，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不给你生儿子，他给你生了女儿了，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那可不，他这地板不行，他呀全都是丫头种。”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什么国法？”“她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她，我花了钱了，她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她。”包公说：“你打他，他就能生儿子了吗？”“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他了呢。我休了他，我不要他了，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你都光要儿子，那女的给谁呀？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这王老二一听，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活出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让别人生。别人生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儿，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生男生女皆是天意呀，你打你的媳妇儿又有何用呢？不要打了。”“你是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走路的，我是过路之人，看事不公，所以劝慰你几句。”“你是过路的？过路的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他一说这话，包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人说是过路的，这是跟你呀没露真情，知道这谁吗？定远县令。我们现在马上到东京汴梁，到吏部府，马上就要升官了。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就管着你们这地方。你等着，小贼。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你打。”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这王老二一听，是这么回事？那我回去了，走，进屋。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大伙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瞧见没有，这就是个官，
你看那脑门上长一月牙。

官怎么能有那个长相？其实脑门上长月牙跟官有什么关系呀？这几人散开了，包公跟包兴、朱婆两个人上了马，继续往前赶路。这一边走着，包兴就发议论了：“我说大人，包公说我不告诉你不叫大人吗？”包兴说：“您就是大人，我当众可以不叫您大人，背地里我叫习惯了就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人，我是人，人跟人不一样。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您就是吃花生刻出来那人，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您就是那个子粒饱满的那大人，我呢就是那干不拉瞎那个瘪的那小人。”包公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不是，刚才这事儿啊，您瞧见没有？我有一份感悟。”包公说：“你有什么感悟呢？”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马上到吏部府就要受命当官，管着这个地方。”那小子害怕没有？哎，马上带着他媳妇儿回屋了。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行路之人，路见不平管事，他跟您横。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哎，我一说您是官儿，他就吓坏了，走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您还得当官，您还得掌权，没有权就没人怕你，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包公没说话，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歌。包公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呀。所以这一路上，朱婆两个人又往前行进，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呢，是赶到上午进的城。为什么？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包公为自己去申诉。朱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到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门前下马，把马拴到了那拴马桩上，然后往里一走，衙门口两旁边站立着有衙役，马上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定远县被罢职的县令，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重要事情当面陈词。”有名次吗？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名贴，包公有，拿出来了，往上一呈，在门口这等着。这衙役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吏部尚书大人呐，很忙，现在全天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你们得在这排号。”包公说：“在哪儿排号？哪儿排号啊？”进来吧，把他们主婆二人领进来了。领进来之后，旁边有一个门房，这门房里边摆着一溜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之后，包公往旁边一瞧，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也都像官员，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包公在这等，左等也不叫他们，右等也不叫他们，整整的等了大半天。天将过午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这包兴着急呀，就问那门役：“哎，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早着呢，慢慢等吧。”这个包兴就心里犯合计呀，这包兴很精明啊。包兴心想：“让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意思啊？啊，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做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也走了，可能是吏部府的尚书大人召见他们了，怎么我们先来的倒没召我们呢？”包兴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就明白了，见了包公小声嘀咕：“大人，这个地方啊，咱得给人家递门包，不递门包

0: 咱就等着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包公是有这种事情吗？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子嘀嘀咕咕往他手里边一塞，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那就是钱呐。咱也给他递点，咱不是没钱的，展爷给我钱了，我就在这掏出钱来，我就给他一递门包，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包公一听，把脸往下一沉，
1: 有钱也不递，我看他召见不召见咱们。
0: 包兴一看，得，那就等着吧。
2: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包公和包兴主簿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要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在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边那个门一进来了，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走吧。包公看了看这个门驿，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

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啊。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啊。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啊，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在安徽泸州府。哎呦我天哪，隔着那么多层呢，安徽还泸州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嘿，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儿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儿的人召见。包公说，什么叫大事儿？哎呦，那大事儿多了，那我这说不清道不明，肯定是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闹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的。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明天排不上，我后天还来，准备排半个月。这门一听，哈哈哈哈，那好吧，您愿意排就排着吧。哎，快走吧，快走吧，我这马上就下班了。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前解下马来，上马。包公骑着马在前面走，包兴随后边跟着。包公就问包兴，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啊？包兴说，咱得找个店呢，找个店房住下。唉，这个吏部府，这吏部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何谈天下各级官员呐？包公不言语，那心里边是想事儿的，表面上是那样的沉静，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他想的事情很多。包公这是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可是目睹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包公越想越来气，这个马往前走，包兴在后边跟着，前边走来走去，路过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且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而且在相国寺附近就有一个大市场，是商业繁华之区。可这走到了相国寺门口这儿的时候，这包兴在后边就瞅着那包公啊，在马上坐着，一会儿往这边歪歪，一会儿往那边歪歪。包兴就心里边纳闷，哎，怎么的了？这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直歪歪啊？大人，您家的怎么的了？这话刚一问，这包公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栽下去了。这包兴啊，
有打自个儿的马上双蹬一甩腾棱。

0: 放下来的。哎呦，大人，您怎么了？
1: 来到跟前，再一看，包公双目紧闭，昏过去了。
0: 这包兴可着了急了，大人，大人！
1: 这人也顾不得当众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
0: 使劲喊：“大人，您醒醒，您怎么的了？您这是怎么的了？快点来人呐！”
1: 他喊来人，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大人一昏过去，必须得有得来人。可是这个地方来人，来人都是走道的，
0: 走道的围在这来。哟，这人怎么的了？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
1: 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
0: 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儿，马上扶起身来：“这是什么人？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包大人，我是他的仆从。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你看看那上哪能看看病啊？
2: 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给看看病。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这包兴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个头。
0: 这俩和尚跟包兴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就架进了相国寺。
1: 包兴还告诉他们关照着还有两匹马呢。
0: 包兴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
1: 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
0: 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
1: 和尚正在这儿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了。
0: 包兴把马牵进来了，
1: 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傅，这是我们大人。”
0: 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又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伤寒，我开个方子，你快点去给他抓药。”这包兴啊，虽然不懂医道，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知道这个病挺重。包兴说：“是吗？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
1: 了然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开了个方子给了包兴。包兴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所幸啊，包兴有钱呐，展昭给他钱了，
0: 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就到在这庙里边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倒到里边，按照药铺的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添上水，就在这儿给熬药。药熬好了，撬开包公的嘴，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了。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直到半夜子时，包公醒过来了。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包公二目一睁，往旁边一瞧，我这是在哪里？
2: 包兴在旁边站着呢。大人，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亏了这师傅啊，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您这是怎么了？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可结果您从马上晕下来了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说了，您这有可能就是家气伤寒。
1: 这包兴嘴倒快，把他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包公一听，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0: 了然和尚用手一扶他：“不要动，好好的躺在床上将养，你这个病可不轻啊。”
1: 小伙子，

0: 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致使得了这样的病啊。包兴说：“哎呦，师傅啊，甭提了，我们大人。”包公一听这个，用手一捅包兴，因为包兴就在窗边站着，心想怎么还大人呢？一捅包兴，包兴一看，我们大人。其实我习惯吧，称呼他是大人，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他呀，这个事儿啊，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这包兴又明白了，心想：哦，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他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你等他好了之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讲。啊，弥陀佛，弥陀佛，你不用跟我讲。我也略知一二，好吧，就在这儿养病，哪儿也别去了。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敞，有的是闲房，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病好了之后你再离开我的寺院。包公在床上躺着，瞅着了然，师父，只是打扰您了。哎，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施主不必客气。这么一来，包公就病在这儿了。病在这儿之后，天天在这吃药啊，几副药下去，包公这个病见好，病是见好，但是身体非常虚弱，四肢无力。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很清静。了然和尚每天有两三次到这里来看闷，而且给他号脉，不断的给他更换药方子。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包公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包兴说：“那上哪儿啊？”“我们走吧。”包兴说：“咱回家。”“就是啊，我们是有家的人，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去。”“哎，大人，您怎么改主意了？咱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得把您这事儿跟说明白吗？”包公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大宋国朝就这样了，那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尚书，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又能如何呢？我现在一细想啊，这泸州府的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都很有交情，他报上来的公文他们就那么批下去了，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哎，无命为官不可强求，家里边我还有妻子呢，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包兴说：“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我回家种地行，您要回家种地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牵扯到多少百姓啊，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呐。”“哎呀，我当官能伸冤，不当官人家百姓就不伸冤了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话刚说到这儿，了然和尚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施主，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这几天这包兴啊跟了然和尚也讲了，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子，他叫包拯，也背地里向了然和尚透露出来了，说这是被罢职的定远县县令，准备要上吏部府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可是呢，由于第一天到那儿受到了冷遇，他心里边有口气，所以就病了。”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你们在说什么呀？”包公说：“师父，我们在说我的事。师父，我们准备要走了。” 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回老家。”“
1: 回我的小包村。”“
0: 家里边我还有妻室，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了却此生。”“
1: 哦，
0: 包长，我听这包兴说，你是一任的定远县县令，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大宋国仇这么多人，这么多读书的，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难道说你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就此回家务农了吗？”包公说：“是，我心已定，回家务农，不想做官了。”“
1: 哎，了然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0: 怎么着，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你得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你看看这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
1: 哎，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师父，我就想回去。”
0: 了然说：“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你这个孱弱的身躯要是往回走，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寒，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那可就严重了，我也没力量治疗了。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
1: 包公说：“要这样的话，师父，我搬出您这庙去，我们找个店房住下，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看望您。”
0: 了然说：“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包公说：“我在您这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我心中不忍呐。”
0: 了然说：“你心中不忍，我没有下逐客令，你有什么不忍的啊？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
1: 包公说：“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啊？”
0: 了然说：“这么说吧，现在是深秋，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仨月。”“
1: 哎呦，包公说得养那么长时间。”“
0: 对了，不养仨月你这病就好不了。”
1: 包公突然站起来瞅着了然和尚：“师父，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安心养病的话，我有一个请求，您能答应吗？”
0: 了然说：“你有什么请求啊？”
1: 啊，包公扑通跪在地下了：“师父，那我请求您收留我，就在这庙中落发为僧，做一个出家的僧人。”
0: 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这包兴在后边咕当也跪下了：“师父，要那么说的话，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把我也收下，反正是这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您看怎么样？”
1: 了然和尚一看：“哎，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0: 了然和尚赶忙把包公搀起来了，包兴在旁边也站起来了：“师父，您看怎么样？”
1: 了然和尚就笑了：“包拯啊，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僧人吗？按说呢，我可以收你这徒弟，但是我不能收，知道为什么吗？”
0: 包公说：“为什么？”
1: 你呀，尘缘未了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怎么能当和尚啊？你放心，你前程远大，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好好的养病，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啊。你什么时候该走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
0: 包兴用手一捅包公：“大人，听师傅的，听师傅的。”
1: 包公不说话了，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 了然和尚这一走呢，这包兴接着就说了：“大人，您知道吗？

0: 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怎么着？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我听那小和尚说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这和尚还会算卦，对每一个人一看，谁有多大的财分，有多大的官运，他都知道。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有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说明啊，您这官还得当，就这个意思。别丧失信心。包公一听，哦，你倒想的挺好。包先生，不是我想的好，这是和尚说的。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二位施主，今天有个事儿，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包兴在旁边又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了然说，告诉你们，当朝丞相要到这里降香。
1: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过去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衣裤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武则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7: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8: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过这个恰巴塔哈？这个恰巴塔呢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种面包了。它的外形呢是扁扁圆圆的，长得和这个棉拖鞋有点像哈，有我们成年人一只手的大小大概。外表呢它也是那种朴素的小麦原色，看起来呢甚至会觉得它有点粗糙啊。这种面包呢它既没有丰富的馅料，也没有花俏的造型，从颜值来说呢吸引力并不强，但是呢它却有着很多忠实的粉丝哈。
1: 它火起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万物皆可夹。
0: 哎，没错。
1: 可以夹这个鸡胸肉啊、牛油果呀、煎蛋呐、生菜呀、培根呐等等哈，就是你想往里面夹啥就夹啥。我看有的网友还会夹这个火鸡面
0: 啊。对，就是你可以自己无限的 DIY。
1: 对，你喜欢吃的你都可以夹在里边。
0: 对，
1: 所以不少网友给它起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就是瑜伽裤面包
0: 啊。这什么都可以往里夹哈。
1: 对，
0: 那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一款不起眼的面包偏偏

0: 天是在减脂的人群当中非常的走红。在少吃碳水的这种观念反复被讨伐的当下哈，恰巴塔被不少人当作是一种更干净的主食选择。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款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面包，它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的呢哈。
1: 嗯嗯，那恰巴塔它是来自这个意大利语
0: 对，
1: 感觉好像说了意大利语一样烫嘴
0: 就我们到意大利语听了恰巴塔就是这么说的
1: 它的原意就是托起、那也是恰巴塔是意大利的面包师，他为了对抗法棍在面包界长期独霸的一个榜首哈、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一种简易的做法，然后又健康又好吃的一个面包。
0: 没错，
1: 它确实做法非常的简单。
0: 嗯，
1: 那它用料呢也是十分干净，只需要面粉、水、盐、酵母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市面上多数的这个恰巴塔为了改良口感，丰富香味层次呢，会加入少量的橄榄油，
0: 嗯，就是让它吃起来感觉没那么干吧，是不是？
1: 对，我还真做过一次，它真的很简单，你就把上面说的这些面粉、水、盐、酵母给它混在一起，
0: 嗯，
1: 然后让它自己去发酵。
0: 你要有个面包机就更方便了，是不是？
1: 它不用揉，你知道吧、你就把它放在一个盆里，然后让它自己发，隔半个小时或者是时间久一点，你可能隔一个小时，你要把它折叠一次。怎么折叠呢、你就把它从一头拽起来，拎起来抖一抖，它也不会粘盆。它这点挺好的，它不会粘盆，或者它有一点微粘你也不用管它。你扯开一头，然后折叠到另一头，然后再从四个面嘛、然后你先从它旁边的，
0: 就感觉像给它包起来一样，是
1: 像叠被子
0: 包被似的。
1: 对，就像叠被子一样，给它叠，按顺序的叠两次，然后你再把它盖上，你是不是盖上保鲜膜啊，还上面放一个可以透气的布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再等一个小时，然后你再给它折叠，然后那个中间你再等一下，然后再给它折叠，折叠三次就好了。
0: 其实不麻烦，但是只是需要一个等待的时间。
1: 对，
0: 而且它这个你确实是，你看听楠楠说的，它很少的配料，就很简单的配料，吃起来确实是很健康的。
1: 是的，因为你加了油、
0: 就是、
1: 它就完全不粘盆了。
0: 对，这个就是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教程，然后在家里试一试哈。
1: 嗯，
0: 那你做的那个恰巴塔后来夹了什么？
1: 我好像夹了啥呢？
0: 鸡蛋啊，
1: 就是对菜叶，就是啊，我也是根据网上教程、就是小番茄，然后菠菜我是给它水煮了，然后就那种吸油纸啊给它吸干水分，然后就是干的状态，然后夹芝士片儿，然后那个午餐肉或者是那个火腿片儿，你都可以夹，
0: 就感觉有点像自制的三明治。
1: 对，
0: 只是把那个面包改成了恰巴塔。
1: 对对对，然后恰巴塔是梗啾啾的。吃起来没有像面包那么酥。
0: 我没有吃过，但是我能够想象到它的口感。就是那种有原，就是原汁原味的麦香味儿，然后又梗啾啾的，然后又有嚼劲儿，又就是你越嚼越香的那一种面包，是不是？
1: 对，它
0: 壳儿你要吃起来还有一点脆脆的。
1: 对，然后中间因为它是加酵母发酵的嘛，它
0: 气泡，大气
1: 孔，对，大气
0: 孔，
1: 然后你吃里边是有韧性，外边是脆壳。
0: 我很喜欢那种口感的面包，
1: 你应该做一做，真的很方便，很简单。
0: 而且你早餐，你看你夹上，你煎一个鸡蛋，然后放一点生菜。你要是不喜欢放那种芝士酱啊什么的，觉得有负担，你就可以不放。放一点小火腿片啊，我觉得就是很完美的一餐早餐。
1: 对，
0: 蛋白质啊，什么碳水啊
1: 都够，
0: 然后这个蔬菜呀、什么那个膳食纤维啊，就都有了。然后再配一杯牛奶，就很完美。
1: 就是。我感觉自己在家做会更健康嘛，
0: 对，
1: 你食材啥都更可控一些。
0: 对，其实单从这个原料上来说哈，这个传统的恰巴塔呢，它和法棍是如出一辙的。但是口感却大相径庭哈。
1: 是的，
0: 法棍呢我们都知道它整体呢是更加的脆硬啊，那里的气孔呢是更小更密的那种。往往呢得请这个店员帮我们把它切成片儿哈。那恰巴塔呢，它外皮是更薄而脆的，内部的组织呢是湿润有韧性的，分布着这种漂亮的大气孔，吃起来呢就是刚刚像楠楠说的，它很梗啾，很有那种胶质感。
1: 对，它嚼起来其实口感还不错的。这个法棍咱们可能吃不太惯，因为它是那种
0: 硬硬的，
1: 梆硬啊，
0: 就感觉像那个外国朋友就喜欢吃那种硬硬的面包。
1: 它配汤可能还不错、你把它蘸汤了然后浸泡一会儿应该还不错，或者有的朋友买法棍就把它斜切片，然后两边刷 刷成黄油去烤箱烤一下，变成那种脆壳脆片那种形式。
0: 对，
1: 那这个菜巴塔它是成分干净的优质主食、
0: 嗯、
1: 非常适合控糖减脂期的这个朋友去多吃一点哈。
0: 嗯，
1: 相比咱们经常吃的这种偏甜偏油啊或者是口感偏干的这个面包来说，恰巴塔的优点是非常多的。首先它就是更健康的，
0: 对，
1: 更健康来源于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
0: 嗯、
1: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它的传统的恰巴塔配料几乎做到了一个干净到极致，
0: 没错，
1: 只有面粉水和盐还有酵母这四种东西。嗯，这个盐呢通常也是不超过2%，起到一个调控发酵和强化面筋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嗯，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用这个面粉啊，没跟大家说需要用低筋高筋或者是什么筋性的那种、
0: 嗯、
1: 你平时家里有啥面粉啥面粉都可以，
0: 就是咱们包饺子呀做面条啊然后包包子那种面粉都可以。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说它多简单，你不用特意的去购买任何材料，
0: 对，
1: 你这所有东西家里都有，
0: 就是
1: 所有厨房都有，
0: 你平时你在家里能蒸馒头能烙饼，
1: 对，
0: 可以做恰巴塔，是
1: 的，
0: 是不是，只是多了一点盐而已，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这个配料是十分符合无添加糖，而且它是少盐低盐就是无油的一个健康主食标准的。
0: 对，现在我们就是为了给它增添一点口感，你这个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它也是少油，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健康哈。
1: 是的，
0: 恰巴塔呢它不仅比那些口感柔润馅料甜腻的面包更低脂低糖，甚至呢它比普通的那种吐司的含糖含油量还要低很多。
1: 嗯，
0: 这个以这个北海道吐司为例哈，通常一个450克的吐司的含糖量，它是在30到40克左右。
1: 嗯，
0: 黄油的含量呢是在20到30克。那另外呢还得加入60到70克的这种奶油。如果说吐司配料当中再加入像豆沙呀、芋泥呀、乳酪啊等等哈，那它的糖油含量和热量可就是更高了。
1: 是的，
0: 嗯、
1: 有一些面包你看起来很清爽，实际做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糖含油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你如果想吃到那种比较明显的甜味儿，那它的糖应该会占到很大的比重。
0: 没错，
1: 嗯，所以就是这个恰巴塔真的是很健康，你让平时做烘焙的朋友一看你真是太干净了。
0: 嗯，
1: 就是跟大馒头是一样的。
0: 嗯，所以说这个没有试过恰巴塔的朋友啊，如果这两天你恰好感兴趣呢，你可以搜来就是做一做。
1: 是的，
0: 嗯。

0: 言好趣。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继续来跟大家聊我们这个恰巴塔哈。
2: 嗯，
1: 那有一项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普通的恰巴塔呢，它的血糖的升糖指数并不高，是54，它比一些传统的加工程度更低的一些法式的酸面包要略略的高一点点。
2: 嗯，
1: 和这种黑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它是差不多的，属于 DGI 的食物哈。因为我们定义是小于55的这个指数，它就是 DGI。
2: 是的，
1: 如果呢愿意在标志性的大气孔和独特的胶质口感上稍稍的做一些牺牲，那还可以将部分的面粉换成全麦粉或者是其他的杂粮粉啊，这样呢就能够增加成品当中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一些分类的抗氧化的含量哈。同时呢还能够降低它的 GI 值，进一步提升这个恰巴塔的健康指数。
2: 是的，
1: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是更偏向于喜欢这种全麦的一些面食的制品，比方全麦面包啊、全麦馒头啊哈，他会就是有一些家庭他会单独的买一些全麦粉，我们家就会经常买这个全麦粉去蒸馒头。
2: 嗯，
1: 其实你吃起来它也，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难吃，其实也挺好吃的，就是也挺有韧劲儿的。
2: 对，大家可以试一试换一些其他的面粉来做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那从而可以看出哈，无论是有这个减脂啊、控糖需求的，还是这个健身的人士，还是有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哈，都可以大胆的来选择这个恰巴塔做主食。
2: 嗯，
1: 不过呢这也不意味着就是大家就可以敞开吃了，恰巴塔呢它毕竟还是属于主食啊。以100克的恰巴塔为例，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约为50克的，它还是属于这个高血糖的复合食物的，还是应该和这个蔬菜水果高蛋白食物搭配一起吃，就是你不是说全天我就只吃这个恰巴塔然后可劲儿的吃，这个也是不行的。
2: 对，你就可以把它当成馒头一样的主食，
1: 对，
2: 你搭配其他的水果呀或者是煎蛋呀，把它夹在里边。我看有的朋友还喜欢在那个超市买什么蘑菇酱、菌菇酱
1: 啊，
2: 或者是肉酱，把它刷在里边，也是不错的。
1: 对，就是你比用那个传统的咱们做那个三明治的那种酱啊、沙拉酱啊什么那种芝士酱要健康很多。
2: 对，因为有的朋友不喜欢吃夹水果的，更喜欢吃偏中
1: 蔬菜的。
2: 对，或者是搭配一些咸口的酱也是不错的。
1: 我现在在想啊，有的时候在家里吃那种肉夹馍，或者是你夹，我有的时候会拿馒头夹那个鸡蛋酱，
2: 也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2: 是的，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暄软嘛，中间其实它存在感没有那么强，
1: 对，
2: 你夹一些东西它很好跟它们去融合。
1: 没错。
2: 嗯
1: 嗯，

0: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1: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恰巴塔哈。恰巴塔呢，刚刚跟大家聊了它的优点呢，首先是它的配方非常的干净，其次呢它的口感也是很讨喜的哈。
1: 是的，
0: 恰巴塔的口感呢，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大多数的朋友都可以接受的那一种口感。它既不会像法棍一样稍微放凉之后呢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硬哈。它也不会像贝果那样主打一个费腮帮子，我们有的时候嚼贝果会有点觉得哎，它就是过于梗啾是吧。
1: 对，
0: 有一点也就是既没有那种法式酸面包的酸干的那种冲击，也不会像碱水面包那样口感偏咸偏硬。其实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不太喜欢碱水面包的那个口感，虽然它也很健康。恰巴塔呢，它就是外脆内韧，然后它是软硬平衡的那一种口感。它的硬度呢介于法棍的干硬和吐司的过于柔软之间。
1: 是的，
0: 那由于它的含水量是70%左右哈。而且呢它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低温发酵，它恰巴塔一般它就是很有筋性和嚼劲儿的，内部那种丰富的大气孔呢也能够让它的组织松散而不散烂，胶体物质呢还能够帮助面包去保湿，让它回升变硬的速度更加的缓慢。那如果说喜欢脆一点的，我们吃之前呢可以在烤箱啊或者是空气炸锅之内给它复烤一下。那如果喜欢韧一点的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像微波炉去复热哈。说得上是好咀嚼好消化老少皆宜的一款面包了。
1: 是的，我看还有这个家长朋友给小朋友早晨复热的时候拿蒸锅
0: 啊，
1: 他会觉得更软乎一点。
0: 对，那就是蒸锅的话就是不在意它表皮的那一层脆了。
1: 对，你就把它简单串个气儿，它就热乎了。
0: 对，
1: 因为它里边是比较松散的嘛，然后是大气孔的，它很好热，你其实串个一分钟它其实就已经完全热乎了。
0: 对，我还看有朋友他就是直接怎么热呢，比方他做一个像简易的三明治那种，他就把恰巴塔翻过两面，用那个平底锅
1: 烙一下。
0: 对，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是，你看烙一下就感觉跟咱们中式的这个发面饼就很像了哈。
0: 对，或者是馒头片。
1: 对，的确哈，这个跟咱们的发面饼其实都是非常干净的碳水。
0: 对，
1: 不过就是发面饼呢当中往往咱们会用到这个中筋粉，含水量比恰巴塔略低，发酵时间也会更短一些，口感特点呢更多是来自发酵成功带来的这个暄软和高温烙饼带来的这个表皮的松脆感。那恰巴塔的口感上韧性和胶质感更突出，其实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去选择就可以了。
0: 对，看看大家更偏向于喜爱哪一种口感哈。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恰巴塔其实它搭配还是非常方便的。它这种拖鞋的外形和胶质的内里呢，就是让它在搭配方面有着天然的这种优势。一方面呢恰巴塔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味道非常清淡，和面的时候呢我们加入其他的甜或者是咸味的食材呢都不违和哈。那不仅可以加入像菠菜叶啊、口蘑片啊、玉米粒啊、萝卜丁啊等等哈，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像腰果、开心果啊这种坚果，蔓越莓、葡萄干这种果干来增加它的风味，同时呢也能够提升它各类营养素的一个含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将烤好的恰巴塔给它剖开，做成这个像我们说的三明治啊、汉堡啊都是可以的。比起吐司和面包胚，恰巴塔它对于馅料食材是更加包容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它的味道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存在感。
1: 嗯，
0: 不会因为放入像番茄啊等这种水分含量高的食材就被泡囊了。
1: 是的，那万物皆可恰巴塔哈。那想要低脂又营养的话，搭配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那说到三明治，恰巴塔最近还有一个新号，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面包界的瑜伽裤。
0: 没错，
1: 万物皆可恰巴塔嘛，
0: 皆可搭配哈。
1: 对，这句话就是形容恰巴塔，它内部韧性大，包体呢像口袋，可以把各种的中西食材通通都塞进去。弹性呢就像非常这个强的瑜伽裤一样，
0: 而且它也非常的百搭，就我们有时候的穿瑜伽裤也是可以搭配 出来很多种风格的这个穿搭哈，
1: 是
0: 的，萨瓦塔也是一样的。
1: 嗯嗯，那有的网友也是发挥了这个奇思妙想，就是有什么黄瓜呀、西红柿片啊、生菜呀、香菜呀、洋葱啊、牛肉啊、培根啊、香肠、大虾，就是已经不足为奇了。
0: 嗯，
1: 那还有这个萝卜丝肉丸
0: 啊、
1: 折耳根，
0: 我去，折耳根也能夹里面，
1: 就是你喜欢啥你就往里加啥。
0: 哦，
1: 酱料也是有朋友会选择这个巧克力酱啊、芝麻酱啊，或者是用老酸奶。
0: 哦，
1: 你就感觉就是挺奇怪的，但是搭配起来味道哎都不赖。
0: 对，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这真的是万物皆可加，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往里面放什么东西。
1: 对，有的朋友还炒盘菜，就是什么洋葱牛肉，就是那个肉卷儿
0: 啊，
1: 炒的那个里边还有那个香菜，炒着一盘，然后直接夹在里头。
0: 其实真跟我平时有的时候拿馒头片夹东西挺像的，就是馒头片就是我在家里想起什么就夹什么，真的是有什么菜也可以往馒头一馒头中间一切开
1: 抛开，
0: 对，然后留一连着一点，然后一夹一吃，
1: 对，
0: 你就觉得什么都挺好吃，
1: 就跟肉夹馍似的，就是馍变成了这个恰巴塔，
0: 对，
1: 里边的内馅咱自己想吃啥夹啥，
0: 没错。
1: 嗯，
0: 不过这个尝鲜归尝鲜哈，如果说想要保留这个恰巴塔它本身的一个干净、无添加糖、少盐或者是低盐且无烹饪油或者是少烹饪油、低热量的这种优势呢，我们在馅料的选择上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几点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呢，这个就是低脂高蛋白加一个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是比较健康的。
1: 嗯，
0: 那恰巴塔呢，它作为主食已经帮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一个碳水化合物，补充上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维生素就是不错的一餐简餐。那我们在选择蛋白质的时候呢，要优先考虑像牛肉片啊、水煮虾仁啊、去皮的鸡腿肉啊，还有水煮蛋或者是无油煎蛋等等这种低脂的优质蛋白，尽量要避免培根呐、午餐肉等这种高脂高盐的一些加工肉类，再搭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比方说紫甘蓝、菠菜啊、芝麻菜等等，来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那如果说平时朋友们脂肪摄入量比较少的话呢，还可以加入牛油果或者是像坚果这样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健康脂肪来源。
1: 嗯，是的，牛油果还是真不错的。
0: 对，
1: 如果平时大家不怎么喜欢吃那种油脂含量比较高的东西的话，你真的是追求那种极致干净饮食的话，牛油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脂肪来源。
0: 没错，哎，就真的是搭配几个，还有搭配几个坚果，这个是非常聪明的选择。
1: 对，
0: 有的朋友早餐就吃的非常的素净，就是干净，然后你就觉得哎，好像是这一整餐缺一点油脂。
1: 对，
0: 但凡你这一餐觉得一点油脂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加那么几粒坚果。
1: 是的，
0: 然后你的这个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有了。
1: 口感也是变丰富了。
0: 没错。
1: 那在这个馅料上呢，我们在调料也是要尽量选择这个低脂啊、低糖啊、低盐的一个方向哈。
0: 没错，
1: 那有些朋友为了追求这个口感会选择这个果酱、蛋黄酱或者是巧克力酱，甚至还会加上什么棉花糖、奥利奥啊，还有什么双层的
0: 芝士，
1: 对，还有什么炸的肉排、丸子、腊肉啊这种做成馅料的话，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
0: 就是我觉得那就是违背了这种恰巴塔健康的一个初衷了。
1: 是，那你直接让低脂的变成了一个糖油混合炸弹了。
0: 对呀，
1: 那不仅没有给咱们造成一些就是
0: 带来一些健
1: 康
0: 上面的福利哈，
1: 对，
0: 还会造成一些负担。
1: 对，就是热量又暴增，然后血糖、血脂啊、血压都会带来一定的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0: 对，
1: 一口咬下去感觉是挺爽，但是你要是和自己健康来比，我觉得你就想想你就爽不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馅料上建议大家选择这种天然的少加工的。在调味品上选择呢，也可以试试这个黑胡椒碎呀、白胡椒粉啊，还有这个柠檬汁、醋啊等等，就是比较清淡又能提味的这种调料。
0: 没错，这样就是我们又做到兼顾了健康和口感哈。
1: 嗯
0: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这个恰巴塔搭配一些食材的时候呢，我们想要低脂有营养哈，搭配呢刚刚跟大家说了要注意，像刚刚的馅料啊，我们尽量选择低脂低盐低糖的，然后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是要注意控制食材的水分的，也不能说你就是无限的给它加那种特别多水分大的食材啊，也会影响口感，
1: 吃起来就囊囊的了。
0: 对，不少朋友呢会将这个做好的恰巴塔当做工作日的一个午餐，那这就意味着呢可能需要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因此呢要注意控制这个食材的水分，否则呢会使这个恰巴塔比吐司更加的耐水哈，时间一长呢也容易影响口感，缩短它保质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那我们制作的时候呢，既要注意将食材提前的给它控干或者是擦干水分，还要注意避开那些含水量高的食材，比方说柑橘类的水果，还有瓜类的水果，还有一些像酸黄瓜条啊，比较稀的那种酸奶呀，它的水分含量高哈，就是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还有一些就是番茄酱等等，你要加过多的番茄酱可能也会影响这个口感。
1: 是的，
0: 总之呢，这个恰巴塔它可以做面包界的瑜伽裤，但是也要注意别什么都往里面搭啊。正如穿瑜伽裤呢，我们是为了锻炼塑形，那吃恰巴塔呢，我们也是为了收获健康。
1: 那给大家提几个就是百搭的一个模板吧。大家可以放虾仁儿是不错的，如果你选择一个肉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高蛋白的虾仁儿，然后配一个水煮蛋，再夹一点芝麻菜，中间呢你想配点蔬菜，你可以选择一点黄瓜片儿，因为它水分还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湿哒哒的。
0: 没错，
1: 然后又简单用黑胡椒啊、海盐呐、柠檬汁儿啊给它调个味儿，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万能搭配，所有的三明治里都会用到的这个鸡胸肉。鸡胸肉的时候呢，这个配的蛋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无油的滑蛋了，用不粘锅简单给它弄一个滑蛋。
0: 对，也是非常简单一操作。
1: 是，然后配生菜片儿，小番茄，然后也是白胡椒啊、海盐呐、鸡精啊，简单调个味儿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水果类的，咱们就可以吃一个这个香蕉啊、苹果的牛油果的一个恰巴塔，就纯水果的香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搭配，你夹在这种没有甜味的面包里，你会觉得这个一下就升华了。
0: 对，
1: 就是吃出了幸福感。
0: 没错，
1: 尤其是那种熟的比较透一点的，牛油果大家用半颗就好了，不用太多，油脂含量还是蛮高的。
0: 对，
1: 搭配一点生菜叶，然后用相对来说比较浓稠的那种酸奶给它抹一点。可以选择无糖的，因为香蕉它是有甜度的。再撒点坚果就可以了。
0: 就是非常健康哈。
1: 对，
0: 像这些呢，你看它配料天然，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少油的恰巴塔，就像是就是我们老家地里的农产品哈。或许呢不一定最适合拍照发一些我们的朋友圈啊，但是它成分非常的简单，口感非常的纯粹，热量不高还百搭，就是有一种吃起来让人健康的心里非常踏实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如果大家还没有吃过恰巴塔呢，我们最近可以试一试哈。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1: 打开心，
2: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

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

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腿部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

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

0: 当大楚皇帝。
1: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2: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的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One, two, three.

0: 新闻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5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共同的听漫步人生路，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如此精彩。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夜空守望着黎明，正如灵魂守望着梦想；冰雪守望着阳光，正如生命守望着希望。谁曾迎面走来，
1: 忍不住
0: 谁竟离你而去，谁又留恋冬天，
1: 有些事
0: 谁又把春天拥抱，
1: 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0: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1: 很想你，
0: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
1: 用尽我全心，
0: 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0: 尽无影有无。这里是 FM 1010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1: 看那东南西北风。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播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还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相约。

当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寻到你的曾经，憧憬着你的未来。这里是 FM101.9 一路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

对。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旧灿烂，相伴生命的旅程，分享着爱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情感。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新的第一档的节目啊。在12点交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有着独特的含义存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生活犹如一杯浓咖啡一样，我们品尝着它的苦涩，也体味着它的香醇。也许生活当中苦恼太多，可能是自己的心怀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来听我们的微信听友菲儿点播的这首张碧晨演唱的《龙》。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也有收获。
1: 有很多的东西，
0: 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风景。把这些拨动你的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想一想，我们将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

生活或许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我们委屈，有的人被老板批评一句就闹情绪要辞职，有的人被朋友背叛就冷眼待人不再信任，有的人感情失败就觉得爱情是一场骗局。我们常常哀叹人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和努力，不值得我们付出真情，这些委屈如同尘埃落在心头，让人感觉到沉重。但问题是，真的存在无忧无虑每天快乐的人生吗？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有八九，委屈就像一件破旧的羽绒服，总有鸭绒想跑出来，招惹一身的麻烦，让我们难堪。但这种窘境就像眼里的杀手一样，有人磨出泪水，有人磨砺出珍珠。人间到底值不值得，完全取决于你面对委屈时候的姿态。有人说吃泡面就觉得委屈，有人倾家荡产都觉得可以从头再来，有人被人辱骂心里记恨三年，有的人被人诬陷笑一笑就翻篇了。

生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困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所以不要去咀嚼委屈，也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静下心来思考委屈的原因，要么提升格局超然待之，要么远离烂人烂事，物理格局。人间是如此的值得，大好河山值得，美味佳肴值得，父母爱人的关心关护更是值得。不要因为一时的阴霾就去放弃追逐耀眼的阳光，真正的不值得是面对挑战时候的放弃，是遭遇挫折时候的退缩。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值得，而是要学会从中找到值得。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
2: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或者是想要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啊、路况发布，或者是寻人寻物，紧急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收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迷津啊，这倒谈不上啊，就是互相的沟通啊，互相交流。因为我不是什么爱情专家，也不是什么感情学者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当我们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之后，可能也许我的话语呢，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安慰、宽慰的作用啊。他说，我是一个42岁的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孩疯狂地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感情一直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是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眼光，一直跟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

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广告公司、农家庄园，城南小工程，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以及他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去年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状况，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专职照顾孩子。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那

情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相信，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去年底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日期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了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但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又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的爱你。前一阵他去了海南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们两个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合伙人就在当地，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亲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憋着他。他给我打了最后的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一具行尸走肉，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都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的钱，我不知道是等还是忘。

这个男人呢是不值得你去等待的，忘了他才能够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呀。每个成年人呢都希望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一起去向往着幸福的方向走。可现实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未来不会幸福。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的船只。回到你的问题，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质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修补这艘破船。最后你发现钱都花光了，可是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漏水啊。更可气的就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下船，他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有的时候都想说要怎样去看清楚一个人呢？突然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视其所以，观其自由，察其所安。看清一个人要观察他去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再观察他如何的去做，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安安心心。那么如此观察的话，那么这个人去怎么隐藏得了呢？

0: 你男朋友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那么你说这样的船除了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活活的淹死。更何况岸上还有你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要你照顾的孩子正在忧伤地敞开着双臂等待着你去拥抱。沉迷于温柔陷阱七年散尽家产的你，有的时候要该回头了。所以你要庆幸自己现在上岸了，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坚决去反对你们这个在一起去结婚，我觉得他们才算得上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船沉船上赶了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江湖刚刚说的，别去怨恨，感恩吧，啊，庆幸，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你很优秀，不到40岁，
1: 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
0: 只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的内心打扫干净，就一定能把孩子照顾好，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别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爱情上，你更应该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照顾好，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你晚年的生活大概就是很幸福的。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首先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心愿，他说：“江华晚上好。”当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或许心就累了，也就不再去抱任何的希望了。有的时候感觉到心里很苦，仿佛承载了每天的全部的压力，也不知道懂我的那个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越发的感觉不想去接触

0: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似乎你在以往的感情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是让你失望的。
1: 压不住心里的魔，无力诉说。
0: 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的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的去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的时候，那么我想心累可能是在所难免的。身累了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是你的心累了却只剩下沉

0: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必诉说，保持沉默，执着的我一错再错。
2: 心累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默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也许才会沉默无言。心太累的时候，似乎连觉得争吵

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对一个女人，她知道多说无益，而且不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是才最痛的，流不出来的眼泪才是最冷的。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

0: 感受对方的情绪，能够和他感同身受的去在一起，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所以男人不能够去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孩，而是要用女人的思想包容她，关爱她，理解她，最大限度的去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也不要去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双人舞，感情只有在相知相惜当中不离不弃，只有在相依相守当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希望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能够经得起岁月。
1: 我小时我，
0: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2: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我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金子啊，他说有人心疼的时候，眼泪真的才是眼泪，否则只是带着咸味的液体。被人呵护着，撒娇才是撒娇，要不然就是作了。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好人吧。来看小雨啊，他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要懂得静而不争，万般随缘。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早已经注定。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安安啊，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生活有万般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主动给的是偏爱，伸手要的是施舍，庆幸的是学会了不再伸手需要幸福，一切靠自己。

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李小闹他说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养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时候自己要强装坚强，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疲惫。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苦难是难以言表的，只有在独自面对的时候才能够宣泄出来。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李李啊，他说刚和朋友聊完，听到了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感谢江湖哥每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一些互动话题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种经历啊。无论是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听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找寻到自己的曾经的身影。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心情如何，你要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去及时的调节心态。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拨开天空的云，
0: 稍后呢，让我们听完这首歌，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心情故事。

0: 你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相约。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法数。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雨，他说江哥好，听的节目很长时间了，每当心情低落失眠的时候都是听节目陪我度过的，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29岁，我老公32岁，5年之前朋友聚会，我们在 KTV 认识的，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吧。他长得挺帅气的，给人的感觉也很亲切，当然我也不差。他当时刚从一个地方辞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了，我才知道他没有钱，所以今后我就几乎不花他的钱，反而会借给他钱。我让他去找工作，他决定去学健身做教练。他在北京学了半年，回来之后一个月工资确实拿到了7000。后来我们结婚了，我家里是城市的，他家是属于郊区吧。结婚的钱都是他家里准备的，他们家给了10万首付买了个公寓，结果房子还没有交付就烂尾了，这些我都不嫌弃。我怀孕了，他做健身教练期间与一个女会员勾搭上了，他叫女会员姐，还备注小妈，他们互相关心，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送药买饭。不出意外，我生完孩子回老家坐月子他就出轨了。半年以后我才发现，夜夜失眠，痛苦，心痛，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哪里不好。生完孩子暴瘦，体重不到100斤，那个时候我还爱他，然后就原谅了他。接着他就辞职去北京买货车开车，我又用我仅有的钱给他，让他去为我们奋斗。这一年半我看着孩子上着班，我妈妈和婆婆两个打游击战来回看孩子。在北京他坚持不住了想回来，我就同意他回来了，但是他用的信用卡还是欠着钱，而且没给家里带来任何一分钱，我和孩子全是靠我那点工资。他回来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就是工作，孩子也不管，回家就是数落家里乱，要不就是看手机。我下定决心要多挣钱，我们小区正好有传媒公司兼职，我每天坚持着早上7点多送了孩子去上班，晚上下班去直播，晚上12点才回家，每天硬着头皮去上。刚开始我经常跟老公说我的一些事儿，他不耐烦不愿意听，后来我也不再说了，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沉默。直播3个月之后，我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个人，他和我老公一样大，未婚，做工。

成，我觉得她的思维比我老公成熟很多，不会轻易的去做任何事儿，对待家庭价值观也很好。她和我不是在一个城市，我们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慢慢的她的关心惊喜随之而来。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把账还完了，可是我的心好像给了遇见这个人。我和我老公吵架越来越多，他一生气就离婚，相逼踢门拍桌子辱骂，他要看我的手机，如果不给就扇我的巴掌。这个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和女同事一起吃饭，让女同事给他带孩子，和女同事互相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同事和朋友的范围。我忍受不了，坚持离婚，我就搬出来了。我想要带着孩子，我又怕我不行，孩子如果给他，他更带不好，而且孩子非常想和我在一起。我和遇见的这个男生素未谋面，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他听，他说他很心疼我，愿意帮助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结婚更好，会帮助我带我的孩子。我感受到他很爱我，也很注重细节。我现在已经不直播了，他就每天跟我电话视频，过节发红包，我需要什么都会给我买回来，给我点外卖。我说如果我们结婚了，让我过去去他那边，他一定会给我个保障，还会给我在我的老家买套房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些问题，不该在婚姻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和丈夫坦白了，说有大哥喜欢我，我也有好感，我是想挽回这段婚姻，想让他捞我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他把我越推越远。

首先呢，我很理解你目前的这个处境和心情啊。你的不幸呢，应该说是提醒着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慎重吧。选择丈夫或者说选择妻子，真的不像我们买衣服那么简单。衣服不合适啊，可能扔了就是了，换了就是了。丈夫不合适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心理、家庭还有经济各个方面啊。所以和不合适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引发争吵、冲突还有冷战，所以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失望、焦虑、抑郁这种这个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那么在经济方面，如果说丈夫无法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可能会迫使你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甚至是需要寻求外部来帮助去维持你们的生计和生活。选择丈夫不慎重，走向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离婚不仅说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痛苦，还可能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还有很多的财务纠纷，对双方或者说对你们的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回到你的问题上啊，就是说你和你老公的这个婚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也说过他多次出轨，对你的关心和支持是不明显的，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家暴的行为啊，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你有权利离开这段不健康的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如果你决定离婚，你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和权益。如果你老公有家暴行为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的去寻找法律上的这种援助，同时你可以去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去了解很多的这个现实问题，比如说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离婚之后呢，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稳定生活的安全的这个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尽量去多陪伴孩子，给予积极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支持，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你都会在他的身边，尽量的降低家庭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说至于你认识这个

0: 在直播时候啊，在直播的时候认识了这个所谓的大哥啊。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他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还没有真正的见面和相处过。你也说过素未谋面，虽然说这个直播上的大哥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希望啊，或者说给你上过很多的票，但是你也需要谨慎的去对待这段感情，毕竟网络是虚拟的，不要去轻易的做出你的决定。所以说你可以去多了解啊，多去这个了解他的背景啊，他的真实的一些情况，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不管说今后谁去做你的丈夫，你都要去汲取第一次结婚时候婚姻带给你的教训，所以你也需要全面的去考虑对方的个性、脾气、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方面吧，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沟通，这是对你自己是负责任的。所以说只有通过真诚的或者说慎重的选择，你才可以增加婚姻的这种稳定性和所谓的幸福感，为未来的共同的生活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最后呢，江湖哥想和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今后怎样去选择你的路，今后去怎么走，你还要明白一点，就是说靠谁其实都不如靠自己。所以我希望你往后的生活是乐观的，努力的去提升着自己的生活能力，无论离开谁，你都有能够独立生活的这种资本。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夜深了，我还为你。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方便说的话，对亲人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的江湖就会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啊。你可以用匿名的形式给自己起个名字啊，这个我就会看到了。下面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歌，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这是一首老歌了啊，希望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找寻到小小的幸福吧。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九月啊，他说说出了好多我现在的心情，自己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沉默是我最好的发泄。闺蜜有两个，但是没有一个能听懂我的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讲，因为他们不懂，所以选择沉默。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爱和别人分享，我们每天有什么样高兴的事儿、难过的事儿，都会去和别人说。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长大了，你才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喜欢沉默了，什么事儿也不爱发朋友圈了，也不爱去和别人说了。人最难过的时候，可能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可能身边有很多人会和你说啊，说这个假如你有什么烦心事啊，记得找我说说话。但是你每次心烦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着一长串的联系人，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想说的话总是在编辑好又删掉，或者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你听到对方的声音，突然间就不想再说了。无论别人问什么，你都说没事儿，挺好的。这个世界上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无论你怎么去描述着自己的感受，别人理解的都是表面。有的人觉得你不够坚强，有的人觉得你太过矫情，有的人甚至还要在你的伤口上去撒盐。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说为什么人长大之后会习惯变得沉默了，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懂得，即便你说的再多，依赖再深，能够帮你的人却寥寥无几。沉默有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过去那些悲伤的情绪，都能够得到释怀，所有的纠结、犹豫和迷茫，却不再成为你心底的一块石头。当你走过了最黑暗的隧道，就不再惧怕什么黑夜，你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的种种，也更有信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无论是苦还是乐，你都要去学会自愈，然后默默的努力，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寻人寻物啊，在夜晚的时候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0: 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去。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听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的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林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王雪王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重及肥胖的营养管理。出诊时间呢是周一下午体重管理多学科门诊，周四体重管理中心门诊哈。有肥胖的一些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现在呢，王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王老师。
3: 大家好。
2: 好，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重及肥胖的营养管理。我相信哈，看到这样的一个交流题目，大家一定都非常的开心哈，因为马上就要到我们露肉的时候了，是吧？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怎么回事，越减越肥哈，哎，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超重及肥胖的营养管理，到底我们该怎么管理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这个方式来走入节目。首先来看一位老年的女性患者，绝经期后呢，这个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啊，然后胆固醇低啊 ，BMI 的这个政策哈、啊，腰臀比内脏脂肪面积这个超标啊，体脂率超标了等等一系列问题，找到王老师哈、啊，王老师这个情况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位朋友是咋回事呢？
3: 老年的绝经期女性呢，会伴随着代谢的改变，然后同时呢，也会发生这样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体型上的改变，也就是这个整体的体重变化可能不大，但是脂肪的分布呢，会以腹部为主。那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一些相应项目的检查呢，会发现它有内脏脂肪超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生化指标呢也会有所提示，比如说甘油三酯升高啊，那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就会表现出胆固醇相关的代谢的一个异常，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等等。那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提示它需要一个调整代谢和调整脂肪再分布的这样的一个必须的一个需求。所以它的目的呢就不单纯的是一个减重的这样一个一维度的目标，而是还伴随着一个对健康促进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给他会制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包括体重相应的体成分的变化，那还有呢就是他异常指标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一个调整，会按照时间线呢来制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干预的方案。
2: 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如果有超重啊及肥胖营养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